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星，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蓝心湄一见钟情。一见钟情这个事情每天可能都在发生吧，就像当年张生见到崔莺莺，觉得遇到了神仙姐姐，唐伯虎看到秋香无法自拔。而终究让人更羡慕的却不是一见钟情本身，而是之后长久的喜欢，就像您对老歌的这份钟爱。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童安格，一世情缘。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荔枝实在太美味了，这让很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网上也有不少关于荔枝的传闻，
2: 荔枝吃多了会得荔枝病，过量食用荔枝后果很严重，甚至致死。
1: 这让很多爱吃荔枝的人都慌了，这是真的吗？
2: 什么是荔枝病？
1: 荔枝病一旦发生，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现象，症状轻的人会头晕、出汗、面色苍白、乏力、心慌、口渴、饥饿等症状，而严重的人则可能出现血压下降，甚至会抽搐、昏迷乃至休克死亡。如果空腹大量的吃荔枝，就有可能导致荔枝病。怎么急救呢？在未发生抽搐、昏迷等严重症状的情况下，可以先通过吃糖果、蜂蜜、白砂糖、饼干等家中常见的食物来紧急缓解症状。如果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症状，比如抽搐、神志不清等等，建议直接拨打急救电话送医。
2: 那怎么避免荔枝病发生呢？
1: 首先，一定要避免空腹食用，其次，不要过量食用。普通成年人每天吃200克左右的荔枝就差不多了，普通个头的荔枝呢，大概是10克左右。儿童要吃的话，不要超过5个。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1998年，那个时候呢，李玟头发还是火红色，上面梳着几个小发髻。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还杀马特呢。想想那个画风，腰缠BP 机，头发杀马特，杀马特呢还带着十种颜色，你跟他说句话，可能就会被那个哔哔哔哔那个声音打断。那是怎样一个审美放肆的年代啊？1998年，《The Cup of Life》。

Ricky Martin。生命之杯，太多80后的男孩子说起足球都特别兴奋吧，毕竟小的时候就是每天围着足球转，穿的是喜欢球队的队服。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拆解音符里的冷彩蛋，打捞旋律中的趣味简史。音乐真有趣。
1: 春天，有些姑娘又开始嫌自己这儿肉肉多，那儿肉肉多，想办法开始减肉。专业人士说这个弹琴本身并不能直接起到健身减肥的作用，你单纯依靠弹琴来减肥，这个效果很不明显。如果说弹琴能够瘦身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就是你弹琴的时候把你的注意力占上了，让你少惦记吃这件事情；弹钢琴的时候把手占上了，让你没有办法抓食物，仅此而已。当然呢，也有弹琴弹得特别好的朋友听说这个事儿之后说什么弹琴减肥，弹琴不光不减肥，有的时候还会长肉，因为弹完琴之后很累，累完之后就吃得很多。所以你看身边有一些弹钢琴的朋友没有特别瘦的。所以呢，学钢琴的姑娘出发点要为音乐哦，不要为减肥。听听李泉《走钢索的人》。

圣君回到拉萨。音乐是人类在远远的大于自己的感知能力面前，在被人类无法表述的大美面前，在目瞪口呆的沉浮面前失语，因失语而不得不做出的吟咏，是拉萨神秘又旷大的存在，就是有让人类想要产生唱首歌的冲动。那说到拉萨，说到西藏，很多朋友都大爱这首以西藏为故事背景的《阿刁》。

不哭，这是你生命的厚度。阿刁，坚强，这是你温柔的态度。赵雷用不哭和温柔两个词形象地描述了阿刁的性格。阿刁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但他依旧保持坚强，这是他的生命的厚度。他虽然外表刚强，但是却有一颗温柔的心，这是他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坚强但也温柔。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想的可能，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是我们的人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可能很多人一辈子努力又平庸，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呢就是宇宙当中的尘埃，好像风一吹连痕迹都没有了。但是那又怎么样，每一颗小尘埃都有自己可以反射给世界的颜色。看哪，世界色彩斑斓，足够让小尘埃们都嘚瑟嘚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歌，林宇春带来《无价之劫》，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5月2号，也祝您假期快乐哈！早上的7点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同样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来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局地有中雨，张家口和承德的局地还会有雨夹雪的出现啊。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9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假期我们的早安奶茶啊，继续有奖互动。今天我们要一起猜的是美食。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您点这个网址链接进去，有一个卡通短视频。哎，您看这短视频啊，里边呢有几个谜语，您看看您能猜对几个？一共是5个哈，5个谜面，谜底都是美食。如果您猜到它是什么美食，您直接把这名字打到评论区就可以了哈，直接在游戏页面去评论区留言，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我们每天都会抽奖啊，每天会送一匹黄金小马，一个足金挂件。那早上的7点02分，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五一出游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今年五一假期，铁路部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大规模增开了夜间高铁，日均增开约700列。来看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分析预测，5月2号到3号各景区人流量暴增，假期后两天会有所缓解。西安长安的这个西安长安十二时辰街区，还有开封万岁山武侠城、唐山河头老街等沉浸式的体验区，客流量同比增幅预计超14%。再来看机票，机票价格大跳水，这是多地的五一机票价格在5月2号、3号啊出发的机票价格降幅超过了60%。比如说北京飞丽江、南宁、海口，5月3号的价格呢只有350元、360元和320元，降幅都超过了60%。尤其是丽江，降幅是最大的，达到了63%。再来看看火车票啊，为什么开票即候补呢？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最近表示，部分车票开票即售罄候补，是因为购票需求扎堆儿。12306目前候补兑现的成功率超70%。再来提醒一下，坐火车如果坐过站了，是可以免费坐回去的哈。如果说您不小心是吧，打了个瞌睡坐过了站，可以及时找列车员说明情况，铁路部门呢会安排最近的一趟车免费送回。再来提醒一下，出去旅行无人机啊不能随便飞。公安机关4月30号发布了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安全提示，飞行前务必通过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 UOM 平台实行这个实名的登记，并且查询计划飞行区域的空域属性，确认无人机已经完成了实名登记且活动在试飞区域内。那部分城市呢已经出台了地方性无人机的管理规定，节日期间城市的核心景区、大型活动场地周边通常被划为是临时管制空域，所以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查清楚。再来说说今年五一档有约20部电影上映，如果您也去看电影了，一定要保留好这个电影的票根啊，因为各地呢也会纷纷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活动，以电影热度点燃文旅热情，解锁影旅打卡新体验。再来关注一组时政民生的消息，来看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5年农民工的月均收入5075元，比上年增加了114元，增长了2.3%。再来看广州发布了楼市新政，提高公积金贷。

符合条件的最高可以提升到360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官网发布争议商标典型案例，其中白象多半袋、一号土猪、千和林家切等一些商标被宣告无效。再来看近半年以来呢，国内的六家航司与空客签下的订单，累计订单达到了356架，而且都是载体飞机。空客在华市场份额与在持续的增长，截至到2025年已经超过了波音，占比差55%。那中国呢，已经成为了空客最大单一国别市场。再来关注 A 股 AI 芯片概念持续走高，截至到4月30号收盘，寒武纪每股市值1699.96元，当日涨幅达到20%，反超元杰科技，成为了 A 股股价最高的股票。继续我们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国防部官员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估计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这是美国国防部首次对外披露这一数据。再来看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其旗下的灯塔电视台发布的视频显示，真主党在打击以色列军队的时候使用了新武器光纤无人机。五一假期春夏两季忙着交接班啊，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在假期的最后一天5月5号的时候，我们就会迎来立夏节气了。夏天的风温暖。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你是说古人还有不想当官的？
2: 对呀，明朝初期就是没人想当官。
3: 清朝史学家赵翼总结了一句话，叫做明初文人多不仕，也就是说啊，明朝初期大量的文人不愿意入朝为官。
4: 为什么呢？
3: 原因吧，倒也简单，那就是官难做。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那是出了名的劳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内卷的厉害。这朱元璋啊，不仅自己卷，还带着其他大臣一起卷。在朱元璋时期，官员一年的假期只有3天，除了放假问题，工资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每天加班很辛苦，一看工资才2500，除了没假期和工资低，这朱元璋啊还是个挑刺儿狂魔。曾经有一次，朱元璋仅仅凭借着怀疑就想除掉一个人，但是啊，太子认为除掉他太过分了，于是朱元璋就问御史袁凯，皇帝和太子到底谁做的对。袁凯回答，在法律上皇上您是对的，但是啊，太子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太子仁慈。按道理来说，袁凯的回答情商很高，但是朱元璋认为袁凯明显是两边都不想得罪，是一个圆滑的人，所以朱元璋就把袁凯抓了起来。好在袁凯聪明啊，之后装疯卖傻，这才保住了性命。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1024乐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8: 流云急走，让季节忘了时间。千里绵延，春风吹绿树梢，带来溪水潺潺。不负韶光，自成经典。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听见春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8了，假期的出行路上继续问候您，假期快乐，我是星华。出行路上，如果您走高速的话，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来看到石家庄辖区呢，因为车流量大，现在各道高速也在逐渐的管控货车上道。保定辖区沧渝高速在管控黄牌货车，沧州辖区京台高速上海方向219公里处南皮站附近发生了事故，现在南皮、沧州北还有青县站上海方向是临时关闭的。另外，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在管控货车上道，邢台辖区东吕高速、青银高速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各条高速也在管控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五一出行啊，假期期间啊，也提示您天气变化。这个假期期间呢，风会比较大。河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假日期间呢，我省多大风天气。比如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北到西北风，东这个4到5级，然后阵风的6到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会有9级大风。明天的白天，西北部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到五号的时候，坝上地区呢也会有阵风7到8级，东南部地区会有偏北风4到5级，局地会有8级。所以提示各位哈、这个大风劲吹啊，所以说出行一定要做好这个衣物的增减啊，多带上一件防风的外套。说到出行，我们也来看看全省的出行人次。来看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对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交通运输形势做出了研判，预计呢全省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2923.4万人次，日均2584.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9%。那预计高速公路的总流量是2033万辆，日均406.6万辆，同比增长5.4%。再来关注一下春假的消息。继保定市发布了2026年春假时间的安排之后呢，4月30号，邯郸市教育局也发了消息，邯郸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春假定于5月6号到5月7号，也就是说和五一假期啊相连接，一共是7天时间。幼儿园、特教学校和中职学校是参照执行的，普通高中和初三毕业年级因为教学进度的需要，这一次不再安排春假。再来关注一下身边活动。首先来看汽车文化节，昨天开幕了。5月1号到5号，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那本次汽车文化节呢，也是集结了70多个汽车品牌、1000多款的车型，为消费者提供试乘、比价、下定全流程一站式购车服务。如果您想去看车展啊，您可以免费来领这个车展的门票，依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来领门票了。再来说说石家庄地铁的运行时间，4月30号、5月5号，石家庄地铁全线哈、这个网延长了运营1小时，还有1、2号线和3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晚上10点调整到了11点。再来说一个好玩的地儿，吴桥杂技欢乐城，这是全国首个杂技主题的欢乐城，5月1号昨天正式开业了，80多个沉浸式节点让游客变身江湖城主。这个其实就是打破了原来说坐着看杂技的这种形式啊，不是坐着在剧场看，而是它是一个主题的园区啊，游乐园区，一边走你就会发现，哎，旁边就会有人给你演杂技，是这种边走边看边玩，也会有一些美食街区哈、沉浸式的这么一个欢乐城，这样一个主题杂技主题的欢乐城。再来说一个事儿，五一出去玩啊，一定记得开发票。因为啊，这个五一假期，石家庄的这个发票中奖率提高了。我们来看看，从2月份开始，石家庄就启动了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很多朋友也是踊跃参与啊，消费开票参与抽奖。截止到4月29号，石家庄有奖发票累计审核通过发票多少张呢？700多万张，票面金额啊是这个
23万3750.42万元，中奖发票有多少张呢？有450多万张，票面金额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47284.7万元，累计发放奖励10925.36万元，累计参与人数超过了116万人。哎，这是过去的一段时间，而五一假期啊，这个有奖发票中奖率更高了。5月1号到7号，石家庄的有奖发票的这个中奖活动，中奖率比日常更高，最高奖金可达800元。实测哈、啊，我昨天吃饭，这个开了一张发票，中奖率真的很高啊！这个申领了发票之后，上传到了支付宝，立马就中了50块钱。这个大家怎么来参与啊？它其实现在多个平台，之前呢是在云闪付，现在呢是通过支付宝、京东或者抖音都可以参加石家庄这个有奖发票的活动。那怎么操作呀？怎么参与呀？包括有朋友说了什么发票型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您餐饮是吧？您吃饭的，您住酒店住宿。住的、看演出的、旅游的、零售买东西的都可以啊，这些发票。那领了这个发票之后怎么操作啊？怎么来参与这个有奖发票的抽奖活动？把这个流程啊详细的给您整理好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详细步骤给您整理好了。回复“早安奶茶”，点进去之后可以了解详情。哎，祝福大家都能够中奖。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关于有奖发票的事儿啊，因为说石家庄的这个有奖发票五一期间的中奖率更高了，而且这个奖金额度也大了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那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详细的这个领取这个发票就是怎么去兑奖是吧，怎么去参与抽奖，这个详细的步骤给您整理好了，就是它是在支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这三个 APP 都可以进行去操作哈。具体的步骤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详细了解。当然您回复早安奶茶，您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的题目啊，你可以除了了解一下发票怎么领，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黄金小码怎么领。我们今天啊，这个继续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每天送一匹黄金小码，一个足金的一个小挂件。今天我们继续跟您玩的是看视频啊，来猜谜语。今天呢我们猜的是美食。您回复早安奶茶点那网址进去有一个短视频，您点击播放这个短视频，里面有5张图片啊，每张图片呢代表的是一种食物，您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这是哪种美食呢？哎，如果您知道答案，甭管知道一个还是三个还是五个，您都可以直接把您猜出来的这个答案打到评论区啊，用文字的形式去留言去答题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哈哈，可以看到别人朋友的一些留言，直接去答题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题目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比如说吧，我们第一个题，上面是一颗白菜啊，然后上面写着说这是菜，下面的这个图片就变了，说这个白菜里面哈有一个小娃娃，哎，问你这是什么，这是哪一种食物呢？这个就非常简单了啊，上面那个是菜，下面这个菜里面有娃娃，那就是娃娃菜了哈，这就是谐音梗来猜食物猜美食。如果您掌握了这种规律，你会发现你猜出一个来，后面四个你也都能猜出来，非常简单。而且跟大家讲，今天中奖率也很高，为什么？因为假期啊，这很多朋友出去玩了，包括很多朋友不上班，所以路上啊，可能大家也能感觉路上的人没有那么多了，所以相对来说比工作日参与的人也会更少一些，所以今天我们的黄金小码跟石家庄的有奖发票一样，中奖率也是提高了哈，所以今天您答题中奖率非常高，赶紧回复早安奶茶来作答。这样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啊，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都有哪些听众又中奖了呢？我们来听一听接到神秘来电的朋友们他们的回答。
1: 你好
2: 啊。你好，我是麦迪。那个您猜出来我给您打电话了吗？
1: 有点，我一直盼着呢。
2: 我看您是保定的听众。
1: 对对对。
2: 贵姓啊？
1: 姓刘。我就像你们说的那种，我是真的是中奖的绝缘体，从小到大买彩票连个香皂盒都中不了的那种，虽然是每次都盼着，但是真是没想到，真的太惊喜了。
2: 因为我看到您的留言了啊，说平时跟孩子在车上的话是您打题，孩子打题，
1: 一般就是我孩子刚上一年级，他也跟着猜，但是很多他猜不出来，但是他喜欢玩，又菜又爱玩的那种。
3: 我看您留言还说每天雷打不动的是会带着孩子一起跳绳，对吧？现在孩子跳绳特别厉害。
1: 我们这个跳绳主要就是当时为了他给他追高，因为孩子按照上学的年龄吧，他是8月底的，相当于是小月龄的那种，在班里是最小的，个子也不高又瘦，当时只是为了给他追高。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开始，当时他们幼儿园吧，他们那个班里边基本上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跳绳，就他不会，他是最后一个学会跳绳的。后来慢慢慢慢会跳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每天坚持，到现在，这不昨天晚上还回来跟我说，前两天他们学校运动会，他跳了他们全校第二。我也是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个成绩，就是还是重在就是坚持，真的是我们就基本上每天都跳。对，孩子每天就是放学回家，正好我们小区里边有一个小花园，每天就是先在楼下跳完绳，然后再上去写作业也好，干别的事儿也好。
4: 他会跳多久？跳多少个数过吗？
1: 说实话，我们跟网上，我看网上那人们都太厉害了，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成绩，但是在他们学校，在他们班还算可以的。现在一分钟大概就是并脚跳嘛，我们都是并脚跳。一分钟的话最多能跳到178那样。
2: 我看您留言说现在已经进了这个学校的跳绳队。
1: 对我也挺欣慰的。
2: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心插柳。
1: 真的，这当时我们就真的只为了追高，最主要的他现在身体抵抗力真的很好了，比之前跟之前相比，感冒就平时感冒咳嗽的都很少，就自从跳绳以后，有的时候咳嗽几声，然后喝点什么咱们的什么秋梨膏啊什么的就过去了。感冒也是喝点什么 VC 什么的，没有，基本上这一年多都不怎么都没怎么吃过药了。
2: 运动起来了是吧？还真
1: 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喊累，对，一开始也是喊累，就是坚持不了，太累了。有的时候偶尔的阴天下雨的时候，就说不想跳了，今天下雨呢。然后跟他哄哄，然后也就坚持下来了。得帮他数数啊，然后给他加油啊，鼓励嘛。
2: 哎，五一到了，有什么计划吗？跟他要出去吗？
1: 我开始想参加咱们那个神农架那个活动的，但是正好赶上我五一值班，所以没有机会报名。
2: 哎呀，
1: 我特别的遗憾。
2: 没事，下次还有。
1: 可以。
2: 端午和那个十一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到时候。
1: 哦，那太好了！我每天听着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心里边痒痒的。结果正好哎赶上我五一值班，我说真没办法了。我们孩子也非常的失望，他说妈妈，我特别想去。我这上班我是保定市的嘛，然后我现在在县里边上班，一走都基本就是一天。早晨除了送孩子的时间，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姥姥姥爷接送，然后管他吃饭，带陪他写作业，陪他跳绳。姥姥姥爷的付出真的比我多，我的也特别感谢我的爸妈这么支持我的工作。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上头是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3: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4月30至5月10日，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全场一折起，满500减50。还有木鸟巷、飞鱼亚运，全国首演哟。
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航程开车80分钟就到了。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虽然是假期啊，但是我们说依然有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

赢黄金小马的活动哈。假期我们说中奖率会更高一些，为什么呢？有些朋友可能已经这个出去玩了，有的朋友可能也没有走在上班路上是吧，也在休息还在睡懒觉呢，所以相对来说参与的人要少了一些，所以您的中奖率也会更高。如果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赶紧来留言啊，甭管您答对答错，只要你参与就有抽奖资格。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看视频猜美食，把您猜到的答案直接在评论区打出来就可以了。我们看看这个手机尾号8519这朋友刚才刚答到了啊，是第一个是娃娃菜，说我觉得特简单，说第二个我也能猜到麻辣烫啊，第二个题它题面是什么呢，上面是一碗汤啊，冒着热气儿的一碗热汤，下面呢是一个小马拉着一个车，车上放着这碗汤，马拉汤啊，谐音梗就是麻辣烫。恭喜您答对了啊，包括后面他也答到了爆米花、麻花还有火龙果，还有海七八月的狮子啊，都看到各位的留言了。3469还有这个手机尾号6307这位朋友在早安奶茶里面留言说是在这儿留言吗，是的啊，您直接在这儿把您猜到的答案打出来就可以了。还有手机尾号8366-1881还有9560还有手机尾号5366的朋友都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去留言啊，可以持续来答题。您一边答着题，我们也来说说五一出游的消息啊，来看看这个假期啊，真的是去哪儿人都挺多的。首先来看到的是泰山啊，每到这种小长假的时候，泰山的人都特别多，就是大家都想去泰山看日出嘛，所以你会发现，为了看日出，很多朋友头天晚上就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泰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啊，很多门店24小时营业，里面坐满了或者说躺满了休息的游客，比如说蜜雪冰城的泰山门店，它是24小时营业的哈。在凌晨2点的时候，这个门店啊，线上点单的小程序就关闭了，显示四个字儿：繁忙至休啊，没了，都卖完了，已经太忙了啊。说这凌晨的泰山山顶啊，寒风凛冽，在5月1号的时候，泰山山顶的气温最低是5摄氏度，不少游客说，哎呦，这个时候喝上一杯暖暖的山顶奶茶，觉得很温暖，想给这家24小时营业的蜜雪冰城点个赞。当然很多游客也说了啊，说这个等候日出啊时间漫长，但是酒店住宿价格又比较贵，于是呢有暖气能充电的餐厅和酒店大堂成了香饽饽。一家餐馆的老板告诉记者，在大厅休息到凌晨3点半看日出收费60块钱，在一家酒店大堂凌晨2点左右，你就看吧，这酒店大堂的地上啊已经睡满了打地铺的游客，费用是100块钱一个人，而且呢酒店还有太空舱的住宿服务，说预定的价格是388元一晚。

这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总有美好在路上》。假期很多朋友在路上啊，去旅行啊，去探亲啊等等。没有出去玩的朋友呢，可能少不了在家看看电影啊，或者追追剧啊，手机不离手。有的朋友在加加班啊，这个一直看电脑，时间长了会觉得眼睛特别的疲惫。有的时候你以为只是简单的眼疲劳，但是渐渐呢，你发现这手机字号是不是越调越大了，屏幕是不是越调越亮了，有的时候写个东西签个字儿啊，你得把近视镜摘了你才能签，要不你看不清啊，这都是眼睛出现老花的症状。原来都说花不花48，但是原来他没有手机啊，现在这用眼可比原来厉害多了，所以很多朋友啊这老花也提前了。我们发现啊，自从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里推出这个春季爱眼行动以来，到店检查老花眼的朋友大多数都是多大岁数呢？40多岁的中年人。大家不必焦虑，其实这就是眼睛衰老的一个自然规律嘛，就像我们会长皱纹啊，会长白头发一样，你及时干预就可以了，别让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今天回复给力，超市里的春季爱眼行动继续给大家上架了，只要9.9元，你就可以享受3项价值768元的一个权益礼包。这9.9元里边有什么哈？有一个价值380元的26项的专业视光检测，它检测的特别的专业，特别全面。你去测一测，到底有没有老花眼？没有更好。如果有的话，咱们该配眼镜，配眼镜就行了。还有就是眼睛疲劳，这里边还有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另外呢，如果你想在这儿配老花镜，里面还包含了100块钱的配镜抵用券。那眼镜啊，你别说是老花镜啊，但是还挺时尚的，就是挺好看的。而且超市里有多项的专利，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李玲玉、蒋大为都是超市里的代言人，正经大品牌，全国100多家门店，河北省各个地市都有店。正好放假有时间就近体验就可以。另外就是家里老人啊，有老花眼的更得带他们去看看，放假陪陪父母干嘛呀，是吧？不是光在那儿坐着，咱也陪他们解决解决他们平时生活当中啊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很多老人可能怕花钱嫌麻烦，是吧？可能自己就随便几十块钱买副老花镜就一直戴着，但是每个人啊，这个左右眼的度数它根本都不一样，时间长了戴那样的老花镜头晕眼花，度数长得更厉害，所以别嫌麻烦。就像咱们小时候近视眼，爸爸妈妈带咱去验光配眼镜一样，现在咱们也尽尽孝心，这个事儿啊直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9.9元也不贵，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放假有时间，超市里春季爱眼行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回复给力啊，五一出游季，刮风日晒的皮肤也跟着闹脾气，又干又敏，暗沉卡粉，想美美的出门春天护肤，关键就是补水维稳透亮紧致。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带来一键解决春日护肤烦恼的 SK2 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运一段时间啊促

糙的皮肤恢复了光滑和弹性，透出那种由内而外的光亮感、明亮感啊！临期特惠，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399，有效期在1年以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八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乐城五一购车节，51台特价车全程放假，购车双重抽奖，赢华为手机、1000元加油卡、查博士权威检测、车况透明，购车无忧。买车到乐城，天山大街向北行，详询03116805-8777。
3: 保利乔西朗悦淮安路出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